接下来的30分钟里，让我们用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度过这个宁静的上午。这里是周日伴歌，愿每一首歌曲都能带给您轻松与愉悦，让心情随着音乐慢慢舒展开来。
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日慢歌，感谢您在这个悠闲的周日上午与我们相伴。生活有时匆忙，而音乐总能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，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几首温暖动人的歌曲，愿这份旋律为您的周末增添一份宁静与惬意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也接近尾声了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愿音乐带给您的温暖与感动能一直延续到新的一周。祝您周日愉快，生活顺心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